马卡拉莫萨 Thank you Jesus 我没有关系啊推的事我没有你我没有你我软的地也你要做没有帮助俺们陪你哎呀我老了我看我什么了我本人生我本人我本我父母我自没想我过不去我本人生啊我本我当上父母哎别这么当父母不知也没有软的娘们吧没软的娘过不去我你打死我俺爹把过去那我本人也我本

0: 转的欧巴是在我地面呀，算了么算了么算了么那么办就说说我娘们我也不阿妈你那嘿嘿我也阿妈你那别打
1: 要不然我笑我娘们娘我也